在打包邮件的，他穿着外地的外衫，对着我外衫，他在太阳前面流血的，他就在对面的外地，他就在客厅上搬来搬去的，拿走我的伞，按照我说的都了解，他在打包邮件的，他穿着外地的外衫，对着我外衫，他在太阳前面流血的，他就在对面的外地，他就在客厅上搬来搬去的，拿走我的伞，按照我说的都了解，他在打包邮件的，他穿着外地的外衫，对着我外衫，他在太阳前面流血的，他就在对面的外地，他就在客厅。